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迎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善花房的冷榨柠檬液。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0: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直饮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0: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Welcome
2: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优雅。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此刻你听到的是一首非常夏天的歌，李心洁《裙摆摇摇》，开启今天的我的周末真精彩。我是今天的当班 DJ 小妍，早安周末。今天的阳光不是那种夏天的热烈，是那种薄薄的金黄的，像刚刚切开的柠檬。气温悄悄爬上来了，风吹在手臂上已经不是凉，而是柔柔的暖。这样周日的上午值得慢慢来。在山东音乐广播，我陪你过这个刚刚开始的带着初夏味道的周末，送上这首歌《完美情人》。

this. 山东音乐广播 Music Radio 山东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眼睛露进光来，像是谁轻轻推了推你。该醒来看看这个好天气了，周末不用赶时间，你可以拉一会儿床，听窗外的鸟叫，听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初夏的第一份礼物就是这种不着急。而如果你现在拉开窗帘，会看到一种很温柔的蓝色，不是剩下那种白黄黄的天，是淡蓝里透着一点点青，像水彩颜料多兑了水。云也很轻，薄薄几片挂在天边，风一吹就散了。这样的天空很适合发呆，也适合相信今天会有好事发生。那就来听这首《拉》。

0: 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换季的时候人总是格外敏感，皮肤限于日历感受到了温度的变化，心里也跟着松快了起来。那种厚衣服终于可以彻底收起来了，傍晚出门不用带外套的感觉其实也是一种自由。初夏的自由不浓烈但刚刚好。周日上午的9点多是城市一天当中最温柔的时刻，早高峰早已经过去，午后的热闹还没有开始，路上的车也不多，偶尔楼下传来几声孩子的笑声，整个世界像被调低了音量，只留下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和你自己的呼吸。这一刻属于你，来听这首《私奔到月球》。

兰很有此刻感觉的一首作品叫做热浪。有人说春天是希望的季节，夏天是热烈的季节，那初夏呢，是安静积蓄能量的季节，不冷不热，不急不躁，你可以做点什么，也可以什么都不做。在这样的一个周日，允许自己浪费一点时间，其实是很高级的方法。而如果你今天打算出门，我建议你去有树的地方，公园、河边，或者只是小区楼下那排梧桐树底下，初夏的阳光透过树叶会在地上画出碎碎的影子，风一吹影子就活了，站在那里看一会儿，心里那些皱巴巴的地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小东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1: 爱是让灵魂一起写到文明，
0: 胡夏时光会发芽，
1: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黄龄路
2: 再逃一回，有夜的花呀就不能逆着花不是热着伤心永不消退的神仙。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3: 哎呦喂挺像你却如今后，哎呦喂
0: 爱就慢慢靠近，
2: 想和你一起失眠在温柔晚风里，仿佛讨论所有心都化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夏天护肤，我最怕什么？那就是黏腻，就是那种涂完面霜，手贴在脸上都能被黏住的感觉。每到这个时候啊，我就开始找那种能让我忘了自己涂了东西的面霜。最近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挖到宝了，这一套科颜氏夏日组合真的是很戳人。先说说这个蓝罐的清爽凝露，它是那种冰果冻一样的质地，一抹开就能够化成水，上脸嗖的一下就吸收掉了，而且是无油配方。油皮混油皮的姐妹应该都懂，夏天用它脸上呢是那种干干净净的哑光感，不泛油光，但水润又是在的。早上涂完以后再上粉底，不搓泥不卡粉，底妆疤的特别牢。然后呢就是大名鼎鼎的白泥面膜了，夏天出油多，黑头白头就跟韭菜似的，今天清明天长，白泥就是干这事儿的。亚马逊白泥把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够吸出来，敷完洗掉之后呢，鼻子摸上去是滑滑的，不是那种假滑，是很干净的那种。这俩搭配起来逻辑很简单，白泥负责深层清洁，凝露负责补水控油，先清后补，水油平衡，这不就拿捏住了。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呢一套要965块，闪电优选夏日聚会299，三折，也就是平时一瓶的价钱，现在呢能够拿下一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0: 七七阿布不告，
1: 连红绸才搞出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三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2: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首启程的时候，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初夏的风是有味道的，不是哪一种具体的花，是混合了很多东西，刚割过的青草，邻居阳台上的洗衣液，远处飘来的一点点烧烤味，这些味道混在一起，就是生活这个词本身，好闻的，踏实的，值得你好好割。温度刚刚好的时候，人的胃口也会变得温柔。现在起来，一杯手冲咖啡，两片烤的微焦的吐司，几颗洗得干净的还带着水珠的樱桃，在阳台上吃早餐，让风吹过盘子和杯子，这就是周日早上的仪式感。不需要很贵，只需要很慢。而第一个小时马上就要过去了，太阳升高了一点，风还是轻的。十点钟，小妍继续在这个初夏的周日里，慢慢和你一起往前走。来听这首《那些年》。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9: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

0: 好，温度舒适。
1: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一首歌告白气球，开始今天第二个小时的玩转周末。我是今天的当班 DJ 小严，而此刻您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10点钟了，这个时间很有意思，早上的清冷彻底褪去，中午的燥热还没有来，这是一天里最舒服的夹缝时间。

适合翻几页书，适合听张老唱片，适合什么都不想，盯着天花板发呆。初夏的周日，允许一切都是慢动作。来听这首五月天孙燕姿《王子面》。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九九一带你去旅行。说到目的地，有人说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去赴一场天地辽阔的约定。这个初夏，当高考、中考钟声落下，山东又广播为你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不是走马观花，而是一步一景的赴约。我们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初夏的雪墙与花海在同一帧画面里面相逢，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阿勒泰的精华，一次全部走进。全程用车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长途不累。6晚4钻酒店，一晚贾东玉特色住宿，睡得好才能走得更远。吃的呢也很用心，大盘鸡、抓饭、扒条子、哈萨克风味餐、五大新疆特色餐舌尖也在旅行。这一次不止好风景，山东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姐姐有花专属礼品，仪式感从落地那一刻就开始了。人数不多，最多20人，精品小团保证出行体验。如果你也向往人间净土喀纳斯，想住进童话的禾木里，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我们在新疆的初夏等着你。

0: 欢迎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上花房的冷榨柠檬液，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0: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直饮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0: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1, 2, 3, 4, 5

首歌有没有唱出你周末的好心情，快乐崇拜？你有没有发现温度升高以后，你的音乐听起来都不一样了？冬天的歌是裹着被子的，初夏的歌是开着窗户的。今天呢，小妍也会放一些让耳朵觉得开阔的歌，像风一样穿过你的房间，不吵不闹，就是这样的陪着你。周末的家其实和平时也不太一样，平时是功能性的，睡觉吃饭赶时间出门，而周末是生活性的，阳光落在地板上，猫伸着懒腰，茶杯冒着热气，这些细碎的安静的画面才是真正家的样子。今天好好看看你的家。

什么能赶什么场，你的任务就是好好待着，好好呼吸。而初夏的水果呢，小林觉得是最好看的，樱桃红的发亮，枇杷黄澄澄的，杨梅紫的发黑，把它们洗干净，放在玻璃碗里，放在茶几上，不用吃，光看着就很开心。生活里的美感往往就藏在这种多余的小事儿里，而周末就是专门为这些小事准备的。来听这首《我挑我的》，今天上午也别忘了去市场里为自己挑几样心仪的新鲜水果。

0: don't care.
1: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2: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1: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2: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1: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说啊，小英，不知道你们有这种体验没有，出门的时候呢，包里要装一个充电头，一根苹果线，一根 Trip C， 再一个充电宝，包没装多少东西，先被充电设备占满了半个包。所以我看到幻想这个三合一的充电宝的时候啊，真的觉得设计这个东西的人懂我。它是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三个东西合在一起，自带 AC 的插头，插到墙上直接用，自带两根线，苹果和安卓都能用，抽出来就行。平时收回去呢，就是挂绳。充电宝呢是1万毫安的，最方便的是什么？直接把这个东西插在墙上，它就是充电头，拔下来带走，它就是充电宝。边充边放，应急的时候啊直接用。充电的速度呢也不含糊，这是华为22.5瓦和苹果 PD 快充，30分钟能从零充到70%。早上起床发现忘充电了，洗漱的功夫就能撑上大半天了。还有一个小严比较在意的点，就是它有3C 的认证，聚合物电芯，上飞机上高铁都没问题，用着放心。官方呢卖299块钱一个，现在呢我们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只需要129块。就能拿下，颜值呢也长得很漂亮，像那种复古的小放映机，红点奖团队设计的，拿在手上啊，不像一个充电宝，更像是一个随身的小潮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喽。

Taiwan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音乐进行当中，时间来到了10:40。如果你还没出门，也不用着急。初夏的白天很长，傍晚7点天还会亮着，你有大把的时间去散步，去发呆，去见你想见的人。这个季节特别慷慨，就是光明和温暖，别辜负，但也别着急赶路。送上古巨基许愿。

0: 游地球五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 Sam Fender 连续 All of You Doing 合作的 Remy In 继续拿下了第十一周的冠军， Tim Impala 黑马的 The Cure 再次卡在亚军的位置， Michael Jackson 经典的佳作持续发力， Billie Jean 和 Beat It 同时上升来到第三和第五位，而另外的一首热单 Human Nature 本周名次回榜来到第六位。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到 Michael Jackson 经典老歌 Human Nature， 本周大势回榜迎来了新高第六名。本周 MG 的传记电影效应继续升温当中，除了前方的两首歌 Billie Jean Beat It 相继来到第三和第五位，而本周打入第三首单曲的 Human Nature 直接将歌曲当年在英国的平淡表现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前六个席位当中占了三席的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无疑是令人倍感欣慰的。

本周在榜单上上升15位，表现非常出色的歌曲 The Chemical Brothers 经典的旧作 Go 本周显著暴涨跻身前十，来到第7位。上周回榜已经是很大的惊喜了，没想到本周更是热度激增，直接迈进了前十的大门，造就近期又一大波老歌翻红奇迹呀。 The Chemical Brothers 更是在2005年以来首次跃居榜单的前十行列，收获了他们在英国的第8首 Top 10的热单，这股冲劲儿还能够保持多长时间呢？很值得让人期待呢。

本周在网上依然还是坐火箭驾驶上升44位，来自 Sian Sparrow 潜力的新的 Material Lover 本周明显飙升来到新高第23位。穿普拉达的女王二还在热映的周期当中，原声带歌曲除了此前 Lady Gaga 合作的 Runway， 第二首打入榜单前排的便是由英国的女新人 Sian Sparrow 所诠释的这首歌，本周以超大涨幅的黑马气魄直接冲刺而来啊，颇具令人刮目相看的架势，会是短暂的昙花一现，还是会越挫越勇，续航表现优异呢？就让我们继续观望他在榜上的成绩吧。单元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来自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OST， 来自 Sian Sparrow Material Lover，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首歌，昨天蔡依林我对我。而有人说，一个人最好的状态就是心里有风，不闷不堵不纠结，风可以穿过去，光可以透进来。在这个温度刚刚好的上午，小妍也希望你心里有风，轻轻的柔柔的吹走所有不必要的重量。第二个小时也快结束了，太阳挂在东南方向，影子变短，我们的陪伴还在继续。11点钟

0: 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2: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播，越动听越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伍思凯的想念开始第三个小时的玩转周末，我是今天的档班 DJ 小严，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十一点了，空气里开始有了一点点夏天的预兆，热，但不是那种黏腻的热，是干爽的透明的热，就像刚出炉的面包散发的温度，不烫手但暖到心里。这个时间适合做一些慢悠悠的事情，来听这首很适配的歌，美梦成真，也祝愿你在这个夏天所有的美梦都能够成真。

的时候呢，温度升高了，身体好像也跟着醒了。冬天缩着，春天试探着，到了初夏，终于可以舒展四肢，穿一件薄薄的 T 恤，袖子卷到手肘上，风直接吹在皮肤上，这种触感是夏天最慷慨的拥抱。快到中午了，家里的厨房应该也开始有动静了，洗菜的声音，切菜的声音，锅里的油滋啦一下，这些都是很日常的声音，但在周末的中午听到格外安心。有人为你做饭，或者你为自己做饭，都是很幸福的事情。送上周华健大哥。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1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勒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2: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0: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2: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0: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2: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红色高跟鞋，而在周末如果你出门的话，一定要穿上最漂亮的鞋子，最美丽的衣裳，让自己在周末闪闪发光。如果你今天有朋友约你吃午饭，建议选一个有室外座位的店，初夏的中午坐在户外，头顶有遮阳伞，桌上有冰柠檬水，聊一些有的没的，笑一些小事，这样的午餐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风吹过来的时候，你们刚好都在。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音乐进行当中，你有没有注意到过，初夏的中午声音也是不一样的？蝉还没有开始叫，但已经有了一些试探性的虫鸣，远远的，偶尔一声，像是在试音。再过一阵子，它们就会热闹起来。而像现在这种将响未响的时刻，其实更珍贵。就像故事开始前的那几秒安静，也像这首歌复刻回忆。

0: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今天的《禁毒之声》，我们来了解一下有关吸毒和戒毒的相关管理条例。按照国际惯例，德国、英国、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已将吸毒纳入刑法。我国虽然还没有将其入刑，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吸毒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对于吸毒者，将处以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并处以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另外，吸毒驾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毒驾，这种社会危害巨大、后果十分严重的行为，在我国的交规中也是零容忍。比如，3年内吸食、注射毒品或者解除强制隔离戒毒措施未满3年的，不得申请驾驶证。驾驶人吸食注射毒品之后驾驶机动车，或者正在执行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措施的，要注销驾驶证。关于戒毒是强制的，公安机关可以责令吸毒者接受社区戒毒，如果吸毒成瘾严重或者出于自愿，可以进入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2字了解详情。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3: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3: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夏天护肤我最怕什么，那就是黏腻，就是那种涂完面霜手贴在脸上都能被黏住的感觉。每到这个时候啊，我就开始找那种能让我忘了自己涂了东西的面霜。最近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挖到宝了，这一套科颜氏夏日组合真的是很戳人。先说说这个蓝罐的清爽凝露，它是那种冰果冻一样的质地，一抹开就能够化成水，上脸嗖的一下就吸收掉了，而且是无油配方。油皮混油皮的姐妹应该都懂，夏天用它脸上呢是那种干干净净的哑光感，不泛油光，但水润又是在的。早上涂完以后再上粉底，不搓泥不卡粉，底妆扒的特别牢。然后呢，就是大名鼎鼎的白泥面膜了。夏天出油多，黑头白头就跟韭菜似的，今天清明天长，白泥就是干这事儿的。亚马逊白泥把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够吸出来。敷完洗掉之后呢，鼻子摸上去是滑滑的，不是那种假滑，是很干净的那种。这俩搭配起来逻辑很简单，白泥负责深层清洁，凝露负责补水控油，先清后补，水油平衡，这不就拿捏住了。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呢一套要965块，闪电优选夏日聚会299，三折，也就是平时一瓶的价钱，现在呢能够拿下一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十一点半已经过去了，而上午马上也要过去了，但没关系，下午还很长。初夏的好处就是，时间好像被拉长了，你有整个下午可以去挥霍，所以现在即使快到中午，也一点都不慌张，从容，是这个季节交给我们的事。来听这首很经典的《See You》。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着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掌灯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3: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2: 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黄龄，路。
4: 再逃一回，有夜的花呀，就不能逆着。花不是热着，伤心又不消退的身上。
2: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5: 爱

0: 多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慵懒地唱着这首《这世界这么多人》。如果今天下午你打算睡个午觉，记得开一点窗，让风吹进来，让阳光斜斜地落在床尾，睡半个小时，不设闹钟，自然醒。醒来的时候，满屋子都是金色的尘埃在飘，那种恍恍惚惚的感觉，比任何旅行都值。

时之后马上就要结束今天上午三个小时小妍的陪伴了，但初夏还在继续，你的周末也还有整整一个下午，走出去或者留下来都好，要记住今天风吹在脸上的感觉。下午的三点钟我们空中再见。今天上午最后一首歌之前，也祝你拥有一个温柔的夏天。上午送你的最后一首歌，人生路漫漫，下午三点钟我们空中再见。我飘

0: 生未来。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0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0: 想出爱的音调。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欢迎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4: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上花房的冷榨柠檬液。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3: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7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4: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3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3: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5: 山东音乐台，
6: 左右左右左，
7: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6: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7: 合适开门
6: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7: 左右右。哎，还真是
6: 没问题。
8: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9: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
10: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勒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0: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1: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0: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1: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0: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3: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2: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3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5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3: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2: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全新路虎卫士登陆中国，68.99万起，90、110、130三大系列全面进阶，致敬78年传奇，智能座舱、越野科技，中国专属配色，硬派图腾再起新章。
3: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4: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3: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4: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3: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1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4: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3: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勒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0: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浴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1: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0: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1: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0: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3: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2: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3: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2: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三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2: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想得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4: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1: 胡夏时光会发芽，
4: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1: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
4: 日复一段一个长吻的暮色。
1: 黄龄路
5: 再逃一回，
1: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6: 哎呦喂，听上你却如清空，哎呦喂，
1: 爱住慢慢靠近，
7: 想和你一起失眠在温柔晚风里，仿佛讨论所有心动话。
1: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0: 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1: 五月一日至三十一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吗？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上花房的冷榨柠檬液，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0: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0: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我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精神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而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

送给我爱的你。今晚是属于我和你。白头到老，永远还有一辈子。

0: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混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L Lonely 乡村的冠单 Cheers in Texas 稳定拿下第10周冠军，同时新进的热单 Be Her 卡在亚军的位置，再次包揽了前2位。Olivia Dean 卡尔的热单 Man I Need 和 Bruno Mars 的 I Just Might， Alex Warren 的年度冠单 Ordinary 本周分别来到第3、4、5位。本周让我们来关注的 Olivia Dean 热点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这首歌曲已经累积在榜33周了，本周顺利突破，迎来了他的最高名次第5位。在入榜已经超过8个月之久的时间， Olivia Dean 这首歌终于是抓住机会刷新 pick 值，成功跻身前5的行列，连带着 Man I Need 也是在美榜实现了个人前5占2个成绩的优秀表现。尽管无缘冠军争夺，但是能够保持住双刚未开花的架势已经实属不易了呢。

本周榜单上升三位，来自 Summer 新晋的热单 Home Record， 本周继续前进，刷新高位，来到第十九位。这首歌凭借着近期起势的电台数据和相对稳定的流媒体成绩，从而上位成功，打榜的状态可以说是轻轻松松进入到前二十之列了。未来是否还有机会冲击一下前十呢？就让我们期待一下 Home Record 的表现吧。

本周在榜重新回归，来自 Michael Jackson 经典的冠单 Dirty Diana， 本周大势回榜来到第44位。 MG 的传记电影效应还在持续当中，本周在榜单前方的 Billie Jean Human Nature Beat It Don't Stop Till You Get Enough 均有名次上的上升，全新前50回榜更是这首在1988年登顶一周的冠军经典单曲。那在今天的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来自Michael Jackson 经典冠单再回归 Dirty Diana。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我站在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越动听越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下午的3:04，一首逆战十年特别版本，开启今天下午的玩转周末。我是今天的当班 DJ 小妍，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乐广播。下午3点，周日正好，太阳开始往西边走了，光线呢不再是中午那种直直的晃眼的，而是斜斜的洒进来，带着一点点金黄，温度还是挺舒服的，风吹在脸上，像是有人在轻轻地说别急。在这个初夏的周日下午，马上在你耳边响起的这首歌，闭嘴跳舞。

在听这首嗨嗨嗨当中，你有没有发现下午三点是一天里很奇妙的时间，上午的忙碌已经过去，傍晚的晚餐还早，中间这一段呢像是被特意空出来的，专门用来发呆散步，或者只是躺着听一首慢歌。初夏的周日这个空档尤其的好，因为光线刚好，心情也刚刚好。而如果你现在往窗外看一眼，会看到影子被拉得很长，树影、楼影，偶尔走过行人的影子都懒洋洋地铺在地上，像一幅用淡墨画的画，不着急着色，不着急收尾。下午的光总是比上午更有故事感，那就来听这首《每一刻都是崭新的》。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处下的午后，空气里有一种安静的热闹，远处有人在割草，青草的味道飘过来，楼下有孩子骑车经过，笑声断断续续的，这些声音都不大，但凑在一起就是生活原来的配乐，不吵但刚好能听见，刚好让你觉得不觉得孤单。这种天气最适合做的事情叫做无所事事，不是真的什么都不做，而是做那些没有目的的事，翻一本买了好久但没有看的杂志，整理一下抽屉，给窗台的植物浇浇水，做完之后没有任何的成就感，但心里就是满的，这可能就是周末下午的意义。再来听一首你很熟悉的歌吧，想你的365天。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马上在你耳边响起的这首歌《坦克旅行中》，独唱情歌。而你有没有试过在下午三点多的时候喝上一杯冰的乌龙茶？茶是清的，冰是透明的，杯壁外面慢慢渗出了水珠，喝一口，凉意从喉咙滑到胃里，整个人都跟着醒了一下。这种舒服的不张扬的感觉，就是初夏最迷人的地方。如果没有的话，现在就可以试试看哦。这里是山东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我是 DJ 小严。

0: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拉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0: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1: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0: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1: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0: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夏天护肤我最怕什么？那就是黏腻，就是那种涂完面霜手贴在脸上都能被黏住的感觉。每到这个时候啊，我就开始找那种能让我忘了自己涂了东西的面霜。最近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挖到宝了，这一套科颜氏夏日组合真的是很戳人。先说说这个蓝罐的清爽凝露，它是那种冰果冻一样的质地，一抹开就能够化成水，上脸嗖的一下就吸收掉了，而且是无油配方。油皮混油皮的姐妹应该都懂，夏天用它脸上呢是那种干干净净的哑光感，不泛油光，但水润又是在的。早上涂完以后再上粉底，不搓泥不卡粉，底妆扒的特别牢。然后呢就是大名鼎鼎的白泥面膜了，夏天出油多，黑头白头就跟韭菜似的，今天清明天长，白泥就是干这事儿的。亚马逊白泥把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够吸出来，敷完洗掉之后呢，鼻子摸上去是滑滑的，不是那种假滑，是很干净的那种。这俩搭配起来逻辑很简单，白泥负责深层清洁，凝露负责补水控油，先清后补，水油平衡，这不就拿捏住了。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呢一套要965块，闪电优选夏日聚会299，三折，也就是平时一瓶的价钱，现在呢能够拿下一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有人说过，周日下午是最适合整理的时间，不是大扫除的那种整理，而是整理心情。想想这一周发生了什么，哪些值得记住，哪些可以轻轻放下。温度升高了，心也跟着软了一些。有些纠结的事儿，在下午的阳光里想一想，好像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来听这首，一听心里也会很放松的歌，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着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2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蒋德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3: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2: 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黄龄，路。
4: 再等一回。
2: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5: 哎呦喂，听上你绝如清空。哎呦喂，
2: 呆住，慢慢靠近。
6: 想和你一起失眠在温柔晚风里，仿佛讨论所有心动话。
2: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我的

0: 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在听这首《终于等到你》的时候呢，如果此刻你还没有出门，现在就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穿一件薄薄的长袖或者短袖加一件衬衫走出去，太阳不晒了，风还是暖的，走十分钟买一杯喝的，坐在路边的长椅上，不需要人陪，你自己就是很好的陪伴。下午的阳光透过树叶会在墙上、地上，甚至你的手臂上留下影子，那些影子是碎的、闪的，风一吹就跳舞起来。你盯着看几秒钟，会觉得时间真的慢了下来，慢到你可以看清楚每一片叶子移动的轨迹。四点还没到，太阳又往西挪了一点，我们的陪伴还在继续。一首歌之后，四点钟，我们继续聊一聊傍晚之前那些温柔的小事。先来听这首《思念是一种病》。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2: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

0: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乐广播，我是今天玩转周末的当班 DJ 小妍。下午4点了，这个时候的阳光颜色开始变深，从淡金色变成琥珀色，照在白色的墙上，暖暖的，像刷了一层蜜。温度还是很好，甚至比3点的时候更舒服了一些，热气散了一些，风多了一些。如果这个时候你在户外，是最适合深呼吸的。来听这首《小酒窝》。

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一到四点左右城市会变得安静，午睡的人刚醒，出门的人还没回来，电梯不响了，楼下的狗也不叫了，整个世界好像被按了暂停键，而你是那一个在画里慢慢走动的人，这种感觉很奢侈。如果你家里有一个朝西的窗户，现在正是它最好看的时刻，阳光斜着打进来，灰尘在光柱里慢慢飘，你可以坐在那道光里什么都不做，暖意从肩膀蔓延到指尖，你会觉得生活不需要轰轰烈烈，有这样的十分钟便已足够。

0: 迎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上花房的冷榨柠檬液。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0: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0: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当中啊，小英不知道你们有这种体验没有，出门的时候呢，包里要装一个充电头，一根苹果线，一根 Trip C， 再一个充电宝，包没装多少东西，先被充电设备占满了半个包。所以我看到幻想这个三合一的充电宝的时候啊，真的觉得设计这个东西的人懂我。它是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三个东西合在一起，自带 AC 的插头，插到墙上直接用，自带两根线，苹果和安卓都能用，充出来就行。平时收回去呢，就是挂绳。充电宝呢是1万毫安的，最方便的是什么？直接把这个东西插在墙上，它就是充电头，拔下来带走，它就是充电宝，边充边放，应急的时候啊直接用。充电的速度呢也不含糊，支持华为22.5瓦和苹果 PD 快充，30分钟能从零充到70%。早上起床发现忘充电了，洗漱的功夫就能撑上大半天了。还有一个小严比较在意的点，就是它有3C 的认证，聚合物电芯，上飞机上高铁都没问题，用着放心。官方呢卖299块钱一个，现在呢我们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只需要129块就能拿下，颜值呢也长得很漂亮，像那种复古的小放映机，红点奖团队设计的，拿在手上啊不像一个充电宝，更像是一个随身的小潮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喽。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快四点半了，如果你今天打算做一顿晚餐，现在可以开始慢慢准备了。打开冰箱，看看有什么：切菜的声音、水疗的声音、锅里水烧开的声音。这些声音在傍晚的时分听起来特别有安全感，因为你知道接下来的时间是属于你的。来听这首很温暖的歌，《暧昧》。

0: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九九一带你去旅行。说到目的地，有人说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去赴一场天地辽阔的约定。这个初夏，当高考、中考钟声落下，山东又广播为你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不是走马观花，而是一步一景的赴约。我们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初夏的雪墙与花海在同一帧画面里面相逢，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阿勒泰的精华，一次全部走进。全程用车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长途不累。6晚4钻酒店，1晚贾登峪特色住宿，睡得好才能走得更远。吃的呢也很用心，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五大新疆特色餐，舌尖也在旅行。这一次不止好风景，山东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姐姐有花专属礼品，仪式感从落地那一刻就开始了。人数不多，最多20人，精品小团保证出行体验。如果你也向往人间净土喀纳斯，想住进童话的禾木里，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36-0991 150-6336-0991，我们在新疆的初夏等着您。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下午四点的云，它们会比上午厚一点，边缘被阳光镀了一层金，有时候一大片，有时候一小朵。如果你盯着看很久，会发现它们在慢慢移动，像在赶路，又像在散步。不知道它们要去哪儿，但看着它们，你就会觉得一切都有可能。来听这首《别再想见我》。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Welcome
2: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在听这首圆点的时候，五点钟也快要到了，阳光从琥珀色变成了橘红色，影子被拉得更长，几乎要伸到对面的墙上。这个时间的城市有一种怀旧的味道，像是老照片里的颜色，不刺眼，很温柔。如果你现在拿出手机拍一张，不用加任何的滤镜，就是最好看的。而下午的第二个小时也快结束了，太阳又低了一点，但天还是很亮的。我们的节目下午的一半也快走完了，剩下最后一个小时，一起我们走向傍晚。一首歌之后，五点钟我们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这
0: 个东西还我，
4: 可是你们想
3: 过的就是你通过
0: 我
3: 下一轮确实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9: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拉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8: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9: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8: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9: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8: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0: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5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9: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1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0: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5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

0: 有限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全新路虎卫士登陆中国，68.99万起，90、110、130三大系列全面进阶，致敬78年传奇，智能座舱，越野科技，中国专属配色，硬派图腾，再起新章。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听却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在叮当的心太软当中，欢迎回到今天最后一个小时的玩转周末，我是今天的当班 DJ 小妍。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又动听又样的山东音乐广播，这是今天我陪你的第六个小时的直播了。而你如果在户外，现在会看到一天当中最美的光线，摄影的人管它叫做黄金时刻，所有的东西都被镀上了一层暖暖的橘色，树的轮廓，楼的边缘，人的侧脸都变得格外的柔和。这个时刻很短暂，大概只有半个小时，但就是这半个小时都会让你觉得今天没有白过。再送上一首你可能很熟悉的歌，花谢。

你有没有发现，一到傍晚，人的心情会变得柔软，白天想不通的事儿，到了这个时间好像没有那么重要了。看着天边的光一点点暗下去，你会觉得世界还在转，明天还会亮，今天做不到的事儿，明天可以再试试。傍晚就是最好的心理疗愈师。而傍晚的风和下午也不一样了，下午的风是暖洋洋的，傍晚的风还是清清爽爽的，吹在脸上带着一天最后一点的温柔，然后慢慢变凉。你可以感觉到温度在一点点的往下走，不是冷，而是那种该回家了的温热的提醒。这首歌和此刻我觉得很适配，放给你听，不开心就跳起来。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1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音乐激情当中听过这首《影子情人》，也快5:30了，天空的颜色开始变化，橘色慢慢褪去，紫灰色从东边蔓延过来，这是一个很短暂的过渡期。白天和夜晚交接的时候，光还在，灯也亮了起来，两种光线叠在一起，城市变得格外好看。这种美只留给那些愿意在这个时间还醒着的人。如果你今天想散步，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刻，太阳不晒了，温度正好，路上的车也徐徐的，没有那么多，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再慢一点，看看路灯什么时候亮起来，看看第一家亮灯的窗户是哪一家，这些都是很小的风景，但是只有慢下来才能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六点也快到了，周日的傍晚，有些人会有一种明天要上班了的小小焦虑。但小严想说的是，别让他偷走你此刻的好心情。周一的事，周一再去想。现在天边还有最后一点光，风还是暖的，你还有整整一个晚上可以慢慢过。别提前还贷明天的心情。来听歌，情难枕。

0: 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混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相关数据显示，吸毒者的平均寿命较一般人群要减少10到15年，1/4的吸毒成瘾者会在开始吸毒后10到20年后死亡。由于大部分吸毒者是在20岁前后开始吸毒，也就是说，他们会在30到40岁壮年时期死于与吸毒相关的问题。而随着近些年开始吸毒的年龄有逐渐提前的趋势，这就意味着很多吸毒者的生命甚至延续不到30岁。统计表明，过量吸毒致死多见于年龄较轻者，因为他们无法判断毒品的纯度及含量，偶尔买到高纯度毒品极易引起过量。另外，有些人为了增强快感，把多种毒品混在一起注射，更易引起呼吸中枢抑制而死亡。吸毒者普遍体质很弱，吸食毒品很容易导致呼吸系统感染，最终引起呼吸衰竭死亡。长期吸食毒品还会导致肺炎、肺气肿、肺结核，当这些症状造成脑缺氧、窒息、昏迷时，也会引起死亡。而像冰毒、麻古等新型毒品还会让吸食者出现严重的幻觉，吸食者沉浸在幻觉中极易导致意外事故发生。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things that you cannot do without a man in your life. Oh, boo hoo hoo. Where was he when you needed him most? All the lies and our tries ain't good to go. Find a better man. Get out there, find a better plan.
1: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夏天护肤，我最怕什么？那就是黏腻，就是那种涂完面霜，手贴在脸上都能被黏住的感觉。每到这个时候啊，我就开始找那种能让我忘了自己涂了东西的面霜。最近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挖到宝了，这一套科颜氏夏日组合真的是很戳人。先说说这个蓝罐的清爽凝露，它是那种冰果冻一样的质地，一抹开就能够化成水，上脸嗖的一下就吸收掉了，而且是无油配方。油皮混油皮的姐妹应该都懂，夏天用它，脸上呢是那种干干净净的哑光感，不泛油光，但水润又是在的。早上涂完以后再上粉底，不搓泥不卡粉，底妆扒的特别牢。然后呢就是大名鼎鼎的白泥面膜了。夏天出油多，黑头白头就跟韭菜似的，今天清明天长，白泥就是干这事儿的。亚马逊白泥把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够吸出来，敷完洗掉之后呢，鼻子摸上去是滑滑的，不是那种假滑，是很干净的那种。这俩搭配起来逻辑很简单，白泥负责深层清洁，凝露负责补水控油，先清后补，水油平衡，这不就拿捏住了。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呢一套要965块，闪电优选夏日聚会299，三折，也就是平时一瓶的价钱，现在呢能够拿下一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很多人把傍晚周日，特别是这个时刻的傍晚，叫做忧郁时刻。但小云觉得，它也可以是感恩时刻，感恩这个周末没有匆匆的忙过去，感恩今天有光照进来。而我也很感恩，此刻在今天，你把六个小时交给我，听我在这里为你放歌，听我在这里说话。这些微小的、平常的、容易被忽略的瞬间，才是生活真正的样子。送你这首《分分钟》。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研室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研室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研室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研室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研室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研室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2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小哥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3: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2: 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黄龄，路。
4: 再逃一回。
2: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5: 哎呦喂，挺像你卷入情口，哎呦喂。
2: I do 慢慢靠近。
6: 想和你一起失眠在温柔晚风里，仿佛讨论所有心都话。
2: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我的

0: 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听过这首《那些你很冒险的梦》之后，马上就要结束今天小燕六个小时的陪伴了。六点，傍晚，周日，太阳也快要落下去了，但明天它还会升起来，初夏也还在继续。温暖的季节才刚刚开始，走出这道门，去迎接你的夜晚吧。做一顿饭，看一部电影，或者只是躺着听窗外的虫鸣。明天下午两点钟，同样的频率，我还会在这里等你。我是小妍，愿你拥有一个温柔的夏天和一个宁静的夜晚。最后一次，祝你周末快乐。最后一首歌，《风的颜色》。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

0: 听却有样。
1: 当文字化作声音，他们的世界便有了轮廓。当心灵彼此靠近，我们的内心将更加柔软。全国首档残健融合阅读节目《声声连心》，共筑光明。我们以声为桥，以爱为光，共赴一场温暖对话。用声音抚平视障人士生命的褶皱，用阅读温暖光明的世间。这里是全国首档残健融合阅读节目《声声连心，共筑光明》，我是节目主持人大庄。今天我们迎来了一期特别节目，在38国际妇女节到来之际，山东省残疾人联合会的妇女职工们和济南特教中心的视障孩子们携手相聚，以声传情，共颂美好，让爱与温暖在这个专属的节日里交融绽放。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们携手带来的朗诵篇目《珍惜》，感受这份残健同心的温暖力量。
2: 珍惜。
3: 一个眼盲的小姑娘说，如果问我什么是最大的幸福，那就是从黑暗中跳出来给我光，
4: 即使仅仅是一天的光，让我看看亲人朋友，看看星星月亮太阳，看看旷野草原海洋，看看美丽的画儿，欢快的舞蹈，看看鲜艳的红旗在蔚蓝的空中飘扬。
5: 什么是绿，是红，是黄，是蓝？我想看的东西是那么多那么多，一天的时间是太少了，但是我依旧十分感激。如果能给我一天的光。
2: 一个耳聋的小男孩说，如果问我什么是最大的幸福，那就是从寂静中走出来给我声音，
6: 即使仅仅是一天的声音，让我听听母亲的低语，弟弟的呼唤，听听风声雨声涛声，听听虫儿的低鸣，小鸟的啾鸣，
7: 听听重塑肉身的哪吒怎样咆哮，压在五行山下的孙悟空怎么叹息，听听诗的朗诵，钢琴的演奏，我想听的东西是那么多那么多，一天的时间是太少了，但是我也将非常感激，要是能给我一天的声音。
8: 一个哑者多么渴望用自己的声音和朋友谈心，用自己的声音歌唱。
7: 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多么渴望站起来走过去，和同伴一道散步爬山，而一位老人说，

0: 职工们和孩子们的深情合送。这一声声珍惜，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藏着最真挚的情感，既是对生活的热爱，更是残健相融、彼此陪伴的美好诠释。在这次携手诵读的背后，有温暖的陪伴，更有深刻的感悟。下面让我们本期爱心伴读大使当中的其中一位大使，山东省残联宣文部副部长、二级调研员、机关妇委会主任李帅义部长，让他来说一说和孩子们合作之后的真切感受。欢迎李帅义部长。
1: 刚才呢，听到孩子们的诵读，让我感觉特别的感动。孩子们的声音，我觉得像天籁般，那么干净，特别有穿透力。作为我们残疾人工作者，其实我们真正和残疾孩子们面对面的这种交融交汇的这种机会还是特别少的。其实我觉得我心里真的是满满的感动。在这里给孩子们就是一个送一个祝福吧。希望他们在未来的生活里边，能够有更多的力量去面对生活里边一些的挑战，通过我们大家共同的帮助，让他们的视野、接触的整个社会的范围，还有就业的渠道能够够宽，让孩子们能够走得更好。希望他们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让我们把融爱的理念化作同行的行动，一起来面对我们美好的未来。
0: 感谢帅义部长的暖心分享，在他的话语中，我们能够真切感受到这次合作所带来的心灵触动，也看到了省残联妇女职工们的温情与担当，更体会到了济南特教中心孩子们身上的纯粹与坚强。在38国际妇女节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这样一次残健携手的诵读，不仅丰富了节日的内涵，更让扶残助残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声音中传递，让阅读文化与温暖善意相融共生。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本期声声连心共筑光明38妇女节特别节目即将和大家说再见，但声音传递的爱与温暖却永不落幕。这一次的携手是残健融合的美好开端，未来我们也将继续以声为界，搭建起更多温暖的桥梁，让阅读的力量照亮更多人的心房，让扶残助残的善意在齐鲁大地上不断传递。更要感谢每一位聆听的朋友，感谢所有为残障群体点亮阅读之光的你，愿我们都能成为彼此的光。

动听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声声连心共筑光明节目即将和大家说再见，但是声音所传递的爱与温暖永不落幕，我们将继续以声为界，搭建残健融合的桥梁，让更多人感受到阅读的力量。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山东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指导，济南市教育局、山东省残联宣传

文体部、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生活节目中心、阳光大姐集团共同主办，济南市教育局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济南特殊教育中心协办。感谢每一位聆听的朋友，也感谢所有为视障群体点亮阅读之光的人们。愿我们都能成为彼此的光。下期节目再会。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欢迎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吗？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上花房的冷榨柠檬液，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2: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2: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巨峰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6: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5: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2026年华揽胜登陆中国，141.2万元起 ，SE 系列增配不加价 ，AB 长轴版奢享再进阶，更简明的序列，更豪华的标配，50余载传奇，再塑奢华典范。
5: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6: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5: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6: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5: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1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6: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5: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3: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勒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3: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5: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3: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5: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3: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今天《禁毒之声》的主题是：贩毒违法获刑。按照国际惯例，德国、英国、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已将吸毒纳入刑法。我国对于吸毒虽然还没有将其入刑，但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吸毒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吸毒违反的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贩毒、走私毒品、贩卖毒品、运输毒品、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情节严重，将面临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没收财产。有人认为，我不吸毒贩毒，只提供地方，不算违法。关于这点，法律也有明确的规定。如果提供地方供他人吸毒，将构成容留他人吸食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总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吸毒爽一时，吸后毁一世，影响自己或及家人。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3: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2: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3: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2: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力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三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2: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讲得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4: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0: 胡夏，时光会发芽。
5: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
6: 夜浮一段，一个长吻的暮色。
0: 黄龄，路。
7: 再跳一回。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8: 哎呦喂，听上你却入侵口，哎呦喂。
0: I do 慢慢靠近。
9: 想和你一起失眠在温柔晚风里，仿佛讨论所有心动话。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10: 我的

0: 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大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欢迎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上花房的冷榨柠檬液。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0: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0: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做牵挂就别回头望，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拉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2: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0: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2: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0: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2: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 Sam Fender 连续 All of You Dean 合作的 Rain Me In 继续拿下了第11周的冠军， Tim Impala 黑马的 The Killer 再次卡在亚军的位置， Michael Jackson 经典的佳作持续发力， Billie Jean 和 Beat It 同时上升来到第3和第5位，而另外的一首热单 Human Nature 本周名次回榜来到第6位。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到 Michael Jackson 经典老歌 Human Nature， 本周大势回榜迎来了新高第6名。本周 MG 的传记电影效应继续升温当中，除了前方的两首歌 Billie Jean Beat It 相继来到第3和第5位，而本周打入第3首单曲的 Human Nature 直接将歌曲当年在英国的平淡表现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前6个席位当中占了3席的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无疑是令人倍感欣慰的。

本周在榜单上上升15位，表现非常出色的歌曲 The Chemical Brothers 经典的旧作 Go 本周显著暴涨，跻身前十，来到第7位。上周回榜已经是很大的惊喜了，没想到本周更是热度激增，直接迈进了前十的大门，造就近期又一大波老歌翻红奇迹呀。 The Chemical Brothers 更是在2005年以来首次跃居榜单的前十行列，收获了他们在英国的第8首 Top 10的热单，这股冲劲儿还能够保持多长时间呢？很值得让人期待呢。

本周在榜上依然还是坐火箭驾驶上升44位，来自 Sian Sparrow 潜力的新单 Material Lover 本周明显飙升来到新高第23位。穿普拉达的女王二还在热映的周期当中，原声带歌曲除了此前 Lady Gaga 合作的 Runway， 第二首打入榜单前排的便是由英国的女新人 Sian Sparrow 所诠释的这首歌，本周以超大涨幅的黑马气魄直接冲刺而来呀、颇具令人刮目相看的架势，会是短暂的昙花一现，还是会越挫越勇，续航表现优异呢？就让我们继续观望他在榜上的成绩吧。单元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来自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OST， 来自 Sian Sparrow Material Lover，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2: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1: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2: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1: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26年款揽胜登陆中国，141.2万元起 ，SE 系列增配不加价 ，AB 长轴版奢享再进阶，更简明的序列，更豪华的标配，50余载传奇，再塑奢华典范。
3: 欢迎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4: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上花房的冷榨柠檬液，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3: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7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4: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3: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0: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拉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0: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5: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0: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5: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0: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有人说，冰毒只是一种软性毒品，对人没有危害。但事实并非如此，冰毒比我们想象的要毒得多。冰毒的化学名称叫甲基苯丙胺，有四种吸入。

0: 方式，口服、鼻吸、抽吸和注射。不管用什么方式，冰毒都要进入血液当中，随着血液循环到大脑，才会让人产生快感。这个过程可以持续长达十几个小时。然而一旦快感消失，吸毒者就会陷入极度沮丧之中，比吸毒之前更加郁闷，迫切想要马上再来一剂冰毒，重新找回快感。然而最初的快感是难以找回的，因为身体会很快地做出调整，这就意味着需要不断地加大冰毒的剂量才能有快感，最终大剂量的冰毒也难以带来愉悦。可是如果不继续吸食，身体就会出现无比痛苦的反应。长期吸食冰毒会让吸毒者的精神状态出现严重的问题，例如严重抑郁，产生妄想或受迫害妄想，甚至出现幻觉、精神分裂。此外，冰毒还是一种广泛的神经毒素，它所造成的大脑损伤会影响到人的认知、记忆和运动能力，还会让血压急剧升高，对大脑中的血管造成永久性的损伤，加大导致中风的风险。而且不管用什么方式吸食，长期吸食冰毒，人的牙齿都会受到永久性损伤，脱落，有一口特殊的烂牙。冰毒通过绑架人体的奖励系统，短时间内让人产生快感，然而它对人的心理、生理的毒害却是长期的、巨大的，绝对不是什么软性毒品。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2: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1: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2: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1: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3: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2: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3: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2: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3: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2: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想得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4: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0: 胡夏时光会发芽，
4: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
4: 日复一光一个长晚的暮色。
0: 黄龄路
5: 再逃一回，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6: 哎呦喂，挺像你卷入情空，哎呦喂。
0: 呆住，慢慢靠近。
7: 想和你一起失恋在温柔晚风里，仿佛讨论所有心动话。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我的

0: 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0: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

0: 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1: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5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葱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啊，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勒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2: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3: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2: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3: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2: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迎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上花房的冷榨柠檬液。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0: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0: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Welcome
2: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3: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啊，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2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欢迎来到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这夏天一到，是不是又想喝清爽的饮品，又嫌买饮料贵还怕长肉，而且每天喝水都没动力，杯子要么太小要么漏水？
1: 可不是嘛，今天推荐的这俩宝藏好物啊，直接解决你的夏天两大难题。先来说说喜善花房的冷榨柠檬液，NFC 冷榨果汁含量超50%，不加蔗糖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管是加冰水、气泡还是咖啡，一秒就能喝到手打柠檬水的味道。
0: 重点是今天福利超给力，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两盒送一盒，到手三盒，每盒七条只要58块，算下来一杯柠檬水才几毛钱，比奶茶店划算太多了。不过光有好喝的还不够，你还得有一个能装的杯子呀。
1: 没错，这款花瓣森大容量运动水杯必须安排，600到1500毫升的三种容量，一天灌满一次就够喝了。奶瓶级的材质，安全无异味，一盖两用的设计，吸管和指引模式都能切换，防漏耐摔，不管是上班健身还是带娃出门，用着都超省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凉专场福利价，最低只要48块，比旗舰店啊划算超多。
0: 心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柠檬液和水杯都是夏日刚需，早买早享受，赶紧冲起来。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任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2: 中国移动全球通。
1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5: 越动听越有样。
1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越动听越有样。One, two, three, here we go.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星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山东音乐广播
1: Music Radio
0: 山东
1: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FM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荒草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近
0: 没有物件还我，
4: 可是你们想
3: 过的就是你通过平常下一轮确实这个。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四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2。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

今晚是属于我和你。白头到老，永远。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5: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2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7天无理由退换。
3: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2: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1斤99元，3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5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3: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2: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救命啊！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难受死了。你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
1: 哎，巧了，我最近呢刚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一种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先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的，抑菌率达到了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了汗也不闷不黏，有1.5米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以及郁金香花色，搭什么床品都好看。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绝配。 P1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够快速排走湿气，床笠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5米的148元，1.8米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0: 快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喽。

Taiwan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Here we go.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3: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2: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3: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2: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1: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拉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1: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4: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1: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4: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1: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Welcome back，
6: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大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0: 越动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0: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北京时间的7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一早安，我是李萌。
3: 2026年6月1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早上好。
3: 6月1号，全新的一周。
2: 今天还是六一儿童节，祝所有孩子们、大朋友小朋友们啊，节日快乐。
3: 这个城市大人物也问出了我很多的疑问啊。他说：“早上好，两位啊，听说今天有些孩子们不上学，不知道路上到底会不会很通畅？
2: 哦，今年是不是也是第一年实行6月1号放假一天的年份呢？
3: 感觉是这样哈、而且有很多城市他是把这个六一儿童节这一天假期和这个春假拎到一块儿了。”
2: 这样可以凑成一个5天假期，哪怕连上周末也是一个3天小长假、哈。
3: 是的，我记得应该是泰安吧，鲁沟是吧？
2: 嗯。
3: 然后我记得我那个前两天的时候，我发条这个看了条抖音，说这个停车场好多是鲁沟的车牌，鲁沟、鲁沟、鲁沟，还是鲁沟。
2: 是吧？泰安鲁沟车。
3: 好，我不知道这个各位所在城市今天6月1号孩子们有没有放假哈？反正济南的孩子们14岁以下。是一这个放假了，
2: 对，但是我好像并不羡慕今天放假的孩子，因为往年的六一儿童节14岁以下的时候，在学校也过得特别快乐
3: 啊，开运动会啊，
2: 因为那天好像是自己独大的感觉，
3: 就是天下我最大。
2: 对，可以畅吃零食啊，小的时候也可能会拿相机去学校里面记录一些这个童年的画面。
3: 哎，是的啊，那么也欢迎各位来通过平台来告诉我们，今天你所在城市这个孩子们放假了没？也可以把你小时候六一儿童节的一些这个做过的事情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
2: 我小时候六一儿童节这个眉尖是一定要点红心的，
3: 哦，
2: 是一定要表演节目的
3: 啊，
2: 最好这个表演节目还是一定要站第一排的
3: 啊，还要站在 C 位的，
2: 想这样，
3: 下面家长们要坐排排坐的，
2: 对，家长还真不好说，但是下面的观众一般都是学生和老师
3: 啊，
2: 就在自己同辈的这个孩子们之间表演节目，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骄傲的事情。
3: 那天我看到一家长朋友圈说，这个今年六一儿童节太好了，终于不用让家长给孩子们表演节目了，真的
2: 犒劳犒劳孩子们吗？
3: 哎，那一代家长长起来了，还要给孩子们表演节目哈。小杰说，新的一周打卡早起快乐，同学祝福收音机前的大小朋友们童心未泯，咱们一起节日快乐。
2: 是要的幸福说，新的一周开始了，周一早上好，来打卡啦。
3: 这个木木说，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我说是为了生活呀。
2: 你一看就不是14岁以下了吧？
3: 哎，
2: 好多14岁以下的今天都不背小书包了。
3: 哎，是不是34岁以上了已经是？啊
2: 啊，
3: 他是不是34岁以上了？
2: 这个年龄阶段是怎么界定的？
3: 你看就胡猜吗？这不就是
2: 好嘛。失业的奇迹说了，说新的一周新的一个月，先祝大家节日快乐。
3: 哎，笑看风云淡了，他说这个周一早上好了，本周呢会是忙碌的一周，但对于个人来说6、7两个月是非常期待和充实的，加油。
2: 是的，记住一句话就可以了，
3: 什么？
2: 不管多充实都得笑看风云淡。
3: 哦，笑看风云淡，好好好好好。再来看这个修身养性说，淄博六一也放假了，
2: 幸福。大川妈咪呀，说上班搭子今天休息了，六一儿童节坐标是青岛平度。
3: 哎，那么我既然上班搭子们都休息，那我们也只能自嗨一下了。
2: 你怎么说？
3: 就是用一首待会儿都会的歌，
2: 叫做
3: 不告诉你。那个谁的名字叫什么来着？那位的名字叫小康，
2: 是，就是送给小康的这一首歌。

0: 七点十分，来看一下平台上大家伙的留言互动打卡吧。半醉半醒半浮生，他说鲁 L 已经放假了。
1: 我们的达达说一直有一个疑问，这首歌是咱们山东省的省歌吗？
0: 网友评的这个事儿是啊。
1: 哦，但是我总有印象，就是所有孩子们都会唱，哪怕我这个10后的妹妹，听到这首歌，她也能唱出旋律，
0: 就是传唱率很高，
1: 对，
0: 是吧？无毒娃娃发来照片，路上是很空旷的，感觉天气呢有点阴沉沉，有点多云的状态。
1: 是，坐标是
0: 巴黎。
1: 小新先生说了，说早上好，两位，我记得小的时候儿童节的这一天上学也就相当于放假了，
0: 是
1: 因为这一天是表演节目汇报吃零食小朋友们凑一起玩的一天。我现在都记得我小时候的成名作跳的是一休哥，
0: 还真的是多才多艺哈。
1: 是需要剃头吗？
0: 点点儿。修身养性发来照片，也是云层蛮厚的一天。
1: 是，还有我们的西游蔬菜批发零售说周一打卡，现在是收工回电啦。
0: 没错，开心照二他说今儿女儿生日，恰巧是6/1儿童节，小家伙昨晚高兴的睡不着，祝我闺女生日快乐，也祝全天下的小朋友们6/1节快乐，健康快乐就好呀。
1: 是。

0: 无论是直接吃还是炖煮枇杷糖水，风味都绝佳。
1: 而且枇杷温润养人，夏季闷热口干，聚餐吃的油腻，吃上几颗立马清爽解腻，全家老小都能安心享用。今天闪电优选夏日尝鲜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3斤精品枇杷仅需69元，产地直供，省去中间环节，性价比拉满。
0: 油脂鲜果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行动，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把这份枝头美味带回家。
2: 嗨 Siri，
3: 你好，你在找我吗？
2: 请问61是什么？
3: 我找到这些内容。
4: 上一年级的时候，就那会儿也没有什么作业，然后考试总考100。
5: 初中高中就开始忙了，所以小学最幸福。
6: 我回到15岁，因为那时候不胖。
3: 对不起，不是让你回到最幸福的童年。重新搜索61，
4: 每天都买最大包的大白兔奶糖，然后把它吃过了。
6: 啊，像什么游乐园之类的，那种小孩项目，想去体验体验，毕竟小时候没那么体验过。
3: 想得美，你已经长大了。这才是你的61。
6: 最大的变化就是体重变化。
7: 小的时候可能做什么都要经过父母的允许，然后长大了以后可以自己决定一些事情。
6: 学了挺多东西，认识更多朋友，然后对事情处理方式有不同。
7: 没有小时候那么容易开心了吧？我觉得小孩就是可以因为一件特别小的事特别开心，特别满足。
5: 现在做的比童年做的还能多一点，但是就是没有童年那种快乐。
3: 保留一颗童心，永远都能过61。祝你节日快乐哟！我还。

0: 7:21，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一早安，我是李萌。
0: 来看平台上小小他说，
1: 要迟到了，
0: 感受到了你的慌张，
1: 怎么办啊？希望现在小小已经到达工位了哈。
0: 想得美啊！来看无毒娃娃说，今天6/1恰逢我生日，上班啊，
1: 祝无毒娃娃生日快乐，永远保持童真哦，天天开心。
0: 哎，没错，和开心周二的姑娘也是同一天生日哈，
1: 都是双子座。
0: 哎，没错，你看时间来到了6/1，其实暑假是不是就要来了？
1: 对呀，
0: 暑假以来，很多朋友都要出去玩。出去玩的时候，妈妈们有一个特点，就是天生要出片儿。
1: 拍照记录孩子们，也要给自己留下美丽的画面。
0: 嗨，主要是给自己留下美丽的画面。
1: 对，
0: 我跟你讲，就有的时候爸爸拍，那是可能挨骂的指数比较高。
1: 爸爸最多拍两张，行了，意思意思算了。
0: 哈，你想得美。然后最主要的是孩子们拍，孩子们拍跟拍的好，那是真的好。拍的不好，那是童真无限。
1: 我是觉得孩子们的视角是很独特的。
0: 是的，
1: 因为本身可能孩子们在年龄比较小的时候，身高就相对来说低一些嘛。从他们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会发现不一样的地方。
0: 没错，所以说为了留住这个不一样的世界，我们给这周上架了一款叫做“小霸王”儿童相机，
1: 是专门为孩子们研发的一台专属相机。虽然说是孩子们的儿童相机，但是功能一点都不少。
0: 没错，
1: 首先有2.4英寸的高清防眩光的护眼。大屏、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和录像是全部都支持，而且带后置补光灯。
0: 没错，而且就是什么意思，叫天黑也能拍。
1: 对，
0: 还可以定时，还可以自拍。光滤镜就有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
1: 对，而且自带一个读卡器哦，是可以把照片导出来电脑或者直接导出来打印，让孩子们的记录变得更有意义。
0: 没错，
1: 而且还有1080p 的这个高清的录像功能、大电池续航也特别持久、满电它是可以持续拍2000张照片的。
0: 没错，
1: 并且支持拓展 MP3 的音乐，内置小霸王的5款经典游戏。
0: 就一句话，除了它不能打电话，其他手机拥有的功能它几乎全都有。
1: 对，而且特别好的一个点是、这个相机一定可以带进学校、因为很多学校是不允许大家带手机进去的嘛、但你想记录的话，其实儿童相机是很好的选择。
0: 哎，是的。那么我们看了一下啊，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但是在我们山东乐广播，那么叫什么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加挂绳，等于说5件套仅到手是99块钱。
1: 没错，相机的所有设备都给大家配好了，但是现在下单的话呢，还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防摔耐磨，孩子玩起来就更放心啦。
0: 颜色有2种，一种是王子蓝，
1: 是一种是公主粉，两个颜色。
0: 是的，是王子蓝，不是王祖蓝。
1: 前一个扣钱啊。
0: 王子蓝、公主粉2种，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你要选王子蓝还是公主粉呢？

0: 山东福彩福季节来了，
1: 3月20号到12月7号，逢节气就是福气日。
0: 18个活动日，购双色球指定玩法，就有机会获赠复式彩票一张，
1: 总资金540万，先到先得，快来投注站沾福气吧！详情店内咨询。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0: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0: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今天《禁毒之声》的主题是：面对毒品，这些心理不能有。吸毒与个人所处的小环境以及时代所处的大环境有关，它与一个人的个性、意志、情感、心理等主观因素密不可分。一个人在面对毒品或者在戒毒过程中，有哪些心理是不能有的呢？好奇、刺激、极乐、依赖、侥幸、冒险、叛逆、绝望，这8种心理是最常见的，也是最不能有的。我们今天主要讲前4种心理。好奇心理，许多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往往是在某些场合看到别人吸毒，或者在别人的诱惑下觉得吸毒新鲜、刺激、好玩，抱着试试看的好奇心理就沾染上，逐渐深受毒害不能自拔。刺激心理，有的吸毒者企图通过吸毒来寻求精神刺激，逃离现实。鸦片、吗啡、海洛因、可卡因、冰毒等毒品让人瞬间产生强烈的冲击感，暂时弥补空虚，但是由此也走上了吸毒的不归路。极乐心理，吸毒者抱着今朝有毒今朝醉，过一天算一天的想法，借助毒品麻醉自己，获得短暂的解脱和满足，往往会选择毒品作为情感宣泄的工具。当有此心理时，毒品的魔爪已经将你拉入了深渊。再就是依赖心理，一次吸毒，一生戒毒。吸毒成瘾且无法控制自己，隔离戒毒后，成瘾的心理也很难彻底去除，复吸率可以高达90%。所以，毒品害人一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北京时间的7:30，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国家药监局消息，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截至5月31号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近期，全国多地公交部门宣布，考生在高考期间免费乘坐公交、地铁，有的还将对家长免费。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5月30号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情抢收夏粮。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

0: 7:36，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一早安，我是李萌。
0: 好，时间来到了6月1号，感觉六月份已经在我们脚下了，夏天的季节就要来了。
1: 是，没错，而且今天的最高气温哦，像济南其实能够达到一个32摄氏度。
0: 32摄氏度，而且我昨天我看到一些天气预报，据说还要会达到35度左右。
1: 嗯，可能这一周温度都比较高，但是一定不能掉以轻心的是，好像从后天开始降水又来了。
0: 哎，是的，那么不如到六月份，其实有一个日子就要来了，那就是暑假高考。
1: 没错，
0: 哎，这周和下周，我相信全民的关注焦点都在高考上。高考完了以后呢，马上就是中考，中考结束以后，马上就是端午节，
1: 对，连上了所有假期。
0: 哎，是的，所以说你看我们在端午节期间跟各位一起出发去到新疆，为什么选择在端午节出发呢？是因为我们知道新疆往返最起码也要8天。很多朋友可能说，哎，如果我不拎上一个假期的话，可能请8天假它稍显困难一些，
1: 年假就超标了。
0: 没错，所以说在端午节出发时间是6月19号出发，26号返程，刚好是端午节的第一天我们就走。
1: 对，依然是来到了新疆，但是这次我们选择的是阿勒泰方向，双飞8日游，跟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来打卡吧。
0: 哎，是的，其实我们俩都去过这个新疆，我们在和新疆的很多的第一街头在聊天的时候，其实新疆很多人都觉得，其实阿勒泰方向的喀纳斯湖和禾木，它的自然风光是更加丰富、更加美一些的。
1: 嗯，
0: 啊，这个其实这个我因为我去过嘛，说实话。我也这么觉得，就是
1: 拒绝拉踩。
0: 哎，没有拒绝拉踩啊，但是
1: 都很美，
0: 都很美，都很美啊。但是我哇，我们这种各有特点啊。喀纳斯湖它的感觉不是说是一片湖，它既有雪山，又有草原，又有湖泊，所以说它的自然风光是相对丰富一些的。禾木呢，因为它有图瓦人在当地还有居住，所以说它既有非常漂亮的自然风光，同时也有非常浓厚和浓郁的人文风景。甚至说你可以从那个小山坡上下来以后，从当地人手里拿过一个小肉块喂鹰，
1: 哎呦，
0: 往天上一扔。然后你就看你那块肉块被鹰唰就叼走了。
1: 说喂海鸥啊，喂马、喂羊还稍微就是普通常见一点，喂鹰真的是第一次听说哈。
0: 哎，是你像天然天池啊、南山牧场啊，这可能是乌鲁木齐附近的比较游玩著名的地方哈，也是当地人会去的地方。另外一个像五彩滩、海上魔鬼城这些地方，可能是你只有到了阿勒泰这个方向，你才能够见到当地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喀斯特地貌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体现形式，但在五彩滩和海上魔鬼城，它所展现的是那种非常割裂的感觉。
1: 你看啊，我们这一趟不仅有丹霞地貌可以一起见识这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能横跨 S21 沙漠公路，又见识了一个沙漠的景象。
0: 是
1: 初夏的时间，6月19号出发，还能看到雪墙和花海同框，元素非常多，
0: 元素非常多啊！吃喝住的标准应该是高高的，这一点呢，各位不用去担心，因为我们的同事也会去嘛，是不是？也是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各位一起出发，一起游玩，一起返程，住的也很棒，6晚4段酒店加1晚贾登峪的特色民宿，让各位住的舒适放心，才能够玩得好。代步呢是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让各位轻松跟我们一起穿越 S21 沙漠公路。
1: 是，当然去到新疆，像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我们也一一带大家打卡到，是地道又实在啊。
0: 哎，没错。那么这次呢，我们依然是一价全含的一个价格，应该是6500一位。然后呢，含机票、酒店、住宿、餐食、景区门票、落地后的车辆费用全都含在里面，也是最多20人的精品小团。因为可能赶上假期的原因，再加上中高考结束以后，所以说很多人都是一组家庭一组家庭的报，可能一上来就是2、3个、3、4个那么一个架势了。所以说各位想要看行程或报名的，抓紧时间，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新疆，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150-6336-0991。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3: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2: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3: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2: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Welcome
0: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什么意思啊？
1: 我回就歌
0: 叫我回来了、哦、因为刚刚这首歌叫南拳妈妈的我回来了
1: 啊，我们也回来了。
0: 对，在这个短暂的歌曲之后，我们俩又回来了，对不对？
1: 好正式，真的是夏天也回来了嘛，对不对？夏天一回来怎么办？脸就会被烤。这个周末你知道，我们出去玩的时候，这个脸上我跟你讲，就像铁板烧一样，就是红红的感觉，油光满面，脸被烤的。
0: 那没办法，因为逐渐热起来了之后，你这个出油就是不可以调节的这个生理的一些反应嘛。
1: 季节来了嘛，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各位就是季节变化来到夏天的时候，皮肤要用海蓝之谜修护精髓。
0: 是的，为什么它这款产品敢叫精粹水呢？是因为它的精华的成分的含量高达了99%，跟百十来块钱的爽肤水只能软化角质不一样。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呢，你用它皮肤吃进去的是营养，能够让你的皮肤更加的健康，中性皮、干皮、干敏皮、油皮，其实它全部都适配。而且夏天马上就要到了嘛，很多了解护肤的朋友都知道啊，如果你的皮肤表面越油的话，其实说明水油就有一点不平衡了，就要去深层次的进行补水了。
1: 那么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呢，其实我知道很多朋友都是很熟了，我们经常在我们家上去放。不过这次呢，我们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组别，官网近2000块钱，各位肯定要犹豫一下，但是我们山东乐广播才799元，关键799一瓶正装，5瓶体验装。如果各位今天手速够快，还能够抢到免费加送的5瓶体验装，到手3瓶正装的量只要799元。
0: 没错，这次我们所有的产品也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的 APP 全程可查，而且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
1: 没错，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阿拉伯数字3，海蓝之谜精粹水就能够马上到手了。单瓶低至266元，秒没33组，最多了。

0: 哇，7:56跟各位说一句鸡汤吧，一尘不染不是没有尘埃，
1: 而是尘埃任它飞扬，我自作我的阳光。
0: 7:56，那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8点钟继续跟各位动感出发。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5: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